0: 加强检查监督，主动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工程超额完成既定进度目标。截止机会，日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向秦区市力学力财基金捐赠10亿元。
1: 各位听众，
0: 在永州方，秦区市人委会与叙真里能源投资股份公司联合举行叙真四号风电厂项目开工仪式。出席仪式的有党中央委员、国会民主委员会主席林文敏，党中央委员、永隆省委书记陈文楼，秦区市委副书记兼市人委会主席张景轩，以及秦区市委副书记陈文璇。叙真四号风电厂项目由叙真里能源投资股份公司担任投资方，建设地点位于秦区市永州方。项目设计总装机容量为350兆瓦，共安装56台风力，总投资约14.5万亿元。本次开工建设内容包括220千伏变电站以及长约2.7公里的输电连接线路，预计于2028年第四季度完工。在开工仪式上，秦区市人委会主席张景轩要求投资方、施工单位及秩序单位进一步发扬责任精神，集中支援力量，应用现代技术，确保工程质量、施工进度以及安全要求。同时，他也要求各厅局、相关行业部门及地方政府加强协调配合，及时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困难，为工程按计划实施创造有利条件。截止机会，叙真里能源投资股份公司向永州方捐赠10亿元，用于支持当地社会民生保障工作。
1: 各位听众，
0: 2026年高中毕业考试即将开始，秦区市在全市59个乡方共设置80个正式考点，以确保考生参加考试更加便利。根据秦区市教育与培训厅的数据，2026年高中毕业考试，全市共有超过34500名考生报名参加，其中包括29426名普通高中考生、2950名继续教育考生以及2300名自由考生。市教育与培训厅已安排80个正式考点及80个备用考点，分布于全市59个乡方，确保考生出行方便。预计本次考试将设置1443间正式考场、19间候考室以及473间备用考场，所有考场均符合考试组织条件。其中，富力坊黄耀高中考点考生人数最多，共有955名考生参加考试。
1: 各位听众，
0: 在米秀乡，为了给6岁至14岁以下儿童办理公民身份证及第二级电子身份认证账户注册和激活，当地公安机关已采取多项适合实际情况的措施，为孩子们提供便利。在美顺B小学，一所约90%学生为高民族儿童的学校，流动身份证办理点及带孩子到学校办理身份证及二级电子身份认证账户注册与激活手续。秦区市美秀乡沙索希尔村居民陶文孝表示，总体来说方便了很多。秦区市美秀乡沙索比尔村居民杨氏宝燕表示，今天美秀乡公安与美顺B小学联合在学校里为学生办理公民身份证，真的非常方便。据了解，美秀乡公安机关已采取

0: 为学生和家长提供便利，同时基层治安力量也积极发挥作用，与各村居民委员会配合，排查并统计尚未办理身份证及二级电子身份认证账户的人员名单，继续提供协助，确保不遗漏任何对象。请继续美秀乡公安科区警员翁清雄大卫表示，乡公安机关也制定了为6岁至14岁以下儿童办理电子身份认证的计划，目的是为孩子们今后看病就医提供便利，无需再携带医保卡，或者办理行政手续时无需出示出生证明。请继续美秀乡美顺B小学教师林松老师表示，我认为这项工作对学生和家长来说非常方便，因为有些家长没有条件亲自前往公安机关办理身份证和二级电子身份认证。此外，乡公安力量还积极向家长宣传并指导完善相关必要条件，尤其是父母双方的二级电子身份认证账户。这是为儿童办理电子身份的重要前提。同时，公安机关还安排工作人员在行政工作时间之外继续办公，尽最大努力为学生和家长提供便利。为已为2400名儿童办理身份证，同时同步开展电子身份认证办理工作。美秀乡公安机关表示，将继续努力，加快完成辖区儿童身份证及电子身份认证办理进度，为建设完整准确的国家人口数据库以及推动数字化转型工作，即高峰期，岘港、芽庄、富国岛、下龙湾和吉婆岛等沿海地区，在5月头几周游客量保持积极态势。据旅游、住宿和运输企业，和5月1日假期后继续保持吸引力的因素之一，在岘港市场从夏季伊始就释放出积极信号。据岘港文化体育与旅游厅统计，4月25日至5月3日，该市接待游客超过14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5%。一系列海洋旅游季启动仪式、文化体育活动以及刺激计划，正为5月及后续夏季市场产生积极效应。与此同时，北部和南部的海滨目的地餐饮服务以及附带体验活动，而不仅仅是考虑价格因素。在住宿领域，下龙湾巴拉奈须酒店经理伍世茂表示，5月份的客房预订量持续走，
1: 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六从15:45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收听，再见。